马尼乖放甘卡普棍卡黑卡桑那个卡卡巴多在冰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马尼冰蝶嘎温厚的动马阳亮讲马绿暖水拿卡塔巴波黑孙出马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我不会拿很好吞宿舍外在

0: 黑的比侬普通当来，好适合生锁帮你过漂亮的你，今天跟当来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老土不吉利，
4: 侦破诈骗五千只鬼，
3: 干带十三班呐，
5: 你苏我师傅，
6: 黄土行得更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8: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8: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放孤单。
9: 三傻哈，比侬好当来，无来好心毛蛤蟆是放来，甲伯儿当来同听。合团南下间，高票三坎发当

0: 时间达那可不能让你。你带人呢？没看门一个，没知往外管呢？你正是不带那日，俺爹也拿人为空噶。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100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3级阶梯式地貌， 在阶梯过渡带及海路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路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制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 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 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0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王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王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5000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5000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三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

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涵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今日做广度做来，不便来，乱打打，来些男生，落去放来想想。无人下来少搞完，混汤加白的白牌，安弄圆门毛加藤猛练，断安整康加藤猛练来，不抵上里内婆家。混汤加白的白牌断来，当小米双白白打，白改做老圆林场整康线。跟马线、长烟线、当楼云普尔内、南昌线、西蒙线、蒙连线之类，当龙第二南卡三百哈十国地站，总能后排跟门内，门上行排手下比，楼云普尔麦林咖啡咖啡内，当龙手里手跟南德马能力百内七十九百别，门上行排手下比，人人多腾腾三。当龙开学登架，本德国地站，开架藤登德国俄罗斯这类十九等登了五地。考上完内，元宝山三人往地步走，快干三顿忙练咖啡，当喝咖啡的特乐，上算龙拿滚卡滚卡，帮干快干内少一分。前计当开的边考察当门，边接看当开。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你是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敢说你是多嘛阿吉苏白叫么人啊
1: 听不过听不过听嘛你说你我就白不阿吉

都火化的了。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妈念过这首歌，你送我一时都妈就妈跟啊，弟弟都就妈跟了，一起妈咪妈听妹子讲啊。身为常委念自都哭这个事，做书记习近平妈咪就好妈的直接比苏嘴给我中国。

富商会议员话：昨天听我周三我知，不爱我咖啡不怪输的，无故我的妈提三百个的录音话。为了避暑呢，如何落足怪输，初次利用我的出发个话。阿姆娘接受的一毛密码，这些默默就忙啊。我哈你次过年摩罗塔，云南省委书记年，常委自动马库泽克斯，总书记习近平呢，山西长治市清远县。每铺路都得过，我是不一路十五的什么？阿哥铺人，我们可就要买点日子么么比苏格。第三个移民么民，便是领导比一级的。一节子，一节阿妈的什么？阿哥铺人，我们可就要买点日子么么比苏水格。第三个移民么民嘛，便是领导比一级的怎么的什么？一不二比，乃是退了婚年。这话昨年随我妈耍家年。从事他来户国内户民每件特立自然路住上密码以及的资源啊。这位书记往那年制度的挂是个王。我和你次过年的话，中国云南设备云南来州老街学挂叠变色这位书记年一口路叫莫来葫芦干事跳多地多自来葫芦自动码昆明挂一个王。一往年提出的比生娃妈挂水中密码一百以及的字。我大来户的中原面和地地的阿妈这个嘛一大妈莫里子。云南省委书记王宁，云南莱州省委书记李明英，老街省委书记杨国辉，宣广省委书记侯阿林，叠边省委书记陈金永年妈咪叫个我。说了哈嘛就叫第一站一塔摩哈面路摩都结果路皮果路多路摩都嘛一时一百零万。第二年过前年我哈嘛就叫路多路二十二米高度摩都嘛爬不地图提督马罗伊斯提督尼一次立马抓里罗比瓜是米罗兹一米一十级公哈米马熊连三比一级里旺第三一趟在南河撇河电视幕感想米一的年你都尼你次酒库每天每次都过亚莫刷的马贝普克斯一张比你瓜是我妈马年年比一级里子年了第三瓜天马瓜比每天每次过马电视幕阿克亚莫刷的就得到了他祖祖要么说的历次过得得多了你你要么说的嘛十次里得得多了哇提供嘛就出哈瓜就很哈瓜吃嘛你每天每次按理玉面嘛一整啊提供给你一段可过啥整啊是你每天每次都过嘛你与那那个那小马瓜按理和路十分路一哇我哈你吃过你人力瓜就你摩脸瓜吃路面路摩多结果真卡瓜就摩脸提供嘛想多的是不少年过哇天马瓜吃苍远鞋西某鞋捏国瓜年龙摩托结构马脚路是很泥马乐观的话瑞丽瓜住摩脸瓜吃路年龙摩托结构马真卡瓜住你摩脸骨体痛马欧嘟嘟的马呢真卡鞋矮子头卡也可以直挂住瑞丽结构脚瓜捏零三十真卡鞋跟马鞋苍远鞋富安石蓝叉鞋西某鞋摩脸鞋瓜成啊因为你挂摩脸鞋拉了卡也可以一直挂成啊是的嘛也讲路大你还能使得是干的着你瞧你本啊知道以前嘛立即转啊普多个嘛你三汉我吃三百吃总啊一时说了哈罗一三马挂就对摩脸你都能你曾挂过发爱挂五安罗咖啡一米一的挂住提示过提示一米某米一副不立马天赋念挂是一次顾父亲组里你都能你次出口天下挂住三汉挂吃是我还挂罗皮挂强尼娃哈马九九啊咖啡五多个娃马一副马提塞提都没配搞得住的带过俄罗斯白罗拐家比母吃过的挂五瓦的娃第三一趟包三十年咖啡一米几小米就九万九九啊双眼尼塔孵化米的小嘴零零年一米五米顶五一一米的组织森林教授独家后期森林米挂复杂十杂白罗时我是点什么火鸡瓜比一只你吃体芝麻都讲我一个事咖啡小五米的普花米的不得你过的吃最土的吃这里年和我小塔托体的吃年啊因此都不是年拐家能源就挂住一度体的讲话的话目前哈佛里马瓜拐地马之瓜刷了你塔家五五万里马你们里都塞千万十个的主力斯天下富年瓜你吃我付出不理我因此都不是你讲话年神州你是铁豪出了孤独差不完年一挂年数嘛拐挂拉拉古斯我哈三十年塔比年是北极挂吃的话祖国中央每天十五那年来胡说胡张明年我哈你是

0: 迎他听你办啊。做国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习近平年苦劳忙过毕，那我认可他做国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通论年去哈你过就去你过去总乖乖乖师傅那你了啊。我哈你生意你没和他菲律宾年一往年出哈了总乖乖就此利用嘛的就付个网总乖乖就菲律宾自民一的年提毛干年一米一数自付个司一的国际司就父母一个网提毛没结果一往年东米三米四生估计得体得过一米一年啊。我哈次往年他菲律宾几个一米一数年一往得出个网我哈三次提你他缅甸三把以内体制打卡在过不一路十五体制度了网提毛国币出了年有毛没意那里你隔离网把三年前阿面马带给你骗我的网他为地图抢你网哈马九九讲你提地图十五毛年不一路咋有百路是一次跟哈马不得多了路生啊不一得观念也可以结果普罗杜德波斯罗咋有百路阿面是跟哈马不得提的隔离网那了说不一直听我念过这书店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的过里去我在罗斯干嘞
1: 一时上诉
2: 从事我来乎
3: 一时还过没解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0: 你读你你吃你苦吃你哈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妈妈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岁不我是电视就杀死你杀了粗就古万里子你是妈妈比第十个地市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小娃个王里子天王年什么名没见特里子嘛的好满当啊市民罗斯挂住阿们很尼挂社会主义国家组长妈一级里子一级土都里里一级都太天王年八岁初就我拉我国际里子忙啊阿们很尼挂一米不米来是没见特里年里里都过你好嘛个你我拉我比免了年嘛挂比八岁不年点三就三年得就得嘛我这边叫你自己生啊今晚过边什么没法年阿们在我路叫你自以及什么没过出一度拉路一时几嘛小王你怎么办事年过就过嘛我是路比的自生你最上面嘛我这边一直的什么年一直过我怎么里等啊什么没法年阿拉你先有吃我们我打路移民啊错开过什么时阿拉我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没过粗看移民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子就卡子因为年天猫挂住我你第二次就三年第四年就你嘛我在比较的当啊比办啊
2: 就拜拜你等你你吃小口第二天你挂住五十度第四阿姨挂八岁之前二十五十猫挂阿姨初三加三百六十第三挂提望六十加比一十五十年夫拉给我当啊阿克面当年加比提妈的提都我还陪大哥啊德国一路马里乐个马吃家和吃俺年五行挂里有咋挂当啊阿姆年夫妻妈阿里有咋妈阿吉苏的妈个阿尼提拉古路一直阿里苏年有咋挂当阿十的年拉古阿比一直得蛤蟆提拉古路一直你多年你是巧克第二天你挂酒你多年你是巧克吃你哈三次天你挂吃你拉古阿达苏就前面不提哈与那么挂你啊一米马瓜大瓦比云南生态瓜德国五杂下杂马九千五杂数富大格罗地拉数富北数五杂下杂数密码年提瓦地达斯当啊三阿面吃瓜年大格一嘎白子此曲阿吉抓路时此都电视后天米酒都连那一擦擦都白路时求时总啊第十加比五杂二密码年那把求过吗 SN 马白马抓成啊加塞阿杰出生满年提扎瓜提瓦楼时加比李夫阿米亚拉格俄扎一夫泰古罗马代码索夫一门不格罗马提阿夫瓜次瓦夫俄扎乌扎索提有年俄扎提什马瓜提马代地拉格提妈妈代年阿克美年提东瓦阿派地拉格俄扎一夫马年与那生尼一休头乌布拉马路加算啊你夫马年阿里有扎夫拉格马年加和吃瓜俄扎乌扎马瓜刷剃头副总啊，副刷剃头嘛年，我咋我咋的，阿瓜吃吃最多，卡体咋瓜最多，家伙吃我咋我咋嘛瓜最多三十种啊，副哪个嘛年，一直阿里阿妈带耍事，企业每的年衣服采购六十嘛带大事最大啊，其实嘛年我咋我咋的，阿瓜吃吃最多， 五杂松年雨山湖北路是最多瓜一路瓜就一是六八杂白马瓜有杂瓜大有杂瓜年村内啊二杂人民五德哈地杂二杂人民五德瓜最近啊你是提示哈地杂瓜最多五杂松年哈地杂阿路是二杂人民五杂德一片马德加拿瓜就第四有杂瓜大啊三二杂五德瓜最近啊三十提示加合吃二杂人民五杂马瓜最多五杂松年雨山湖北路是二杂五德瓜有杂瓜达有杂瓜年五杂瓜达路是加合吃二杂人民五德云南省阿路是五杂德瓜最近啊加合吃二杂五杂德瓜有杂丝最近啊三阿里最马一字提拉族提有马年提牛奶瓜加合吃瓜拉个都提什么年提花的有杂瓜达拉族提有年哈巴提马奶瓜二杂提是带的加合吃瓜拉个都女花有杂瓜达你都你你是九口奶瓜阿里提有里二杂提是奶加合吃拉个路是瓦花有杂瓜达阿里提是有杂我马里提得爽啊你二杂五杂松年富拉个路是二杂丝瓜干奶衣服太古老实因我妈瓜比三去提取丝瓜酒二杂衣服白加那年一直前耍死你政府你大古老实加喝吃瓜衣服提古罗马年提古瓦当啊三加喝吃瓜衣服提古罗马年没见你那年没见个阿里天日瓜里个只马年奶奶十只瓜酒没去吃日只瓜吃啊衣服提古罗马年古天日吃日只没见瓜就吃啊求拍拍包括老师只嘎一次来试试你十年云南省三五天微信工作号你都能认识全国二杂一路瓜球一十五六八杂马瓜四瓜蛋啊
4: 哪里路是美瓜醋酒碟哪里马的世界碟有年米一色瓜紫拉瓦有年米一色瓜木拉瓦求拍七杂步按着说花花的碟路我念在你们啊你念木瓜风光芝麻瓜念阿就说的嘎吃是木瓜的比风光公啊我你说年我呗那里面年木瓜塞瓜酒我的你们撒撒拉大的比带过年是我我阿里提的阿里提木瓜年的木瓜我能帮你装木瓜酒我的你们撒撒拉大子嘎嘎吃吃的大子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货价铁五千十块，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包七二八七点半，我个家掉落来，社会财委会 OK 嘞，实际批准书记高大为去交接的奥多游戏。祖国以那些来阿那国家，来自老街西瓜地皮。

0: 时增卡鞋、更马鞋、擦月鞋、复爱时拉擦鞋、西蒙鞋、磨脸鞋过程啊。因为你过磨脸鞋拉了卡也可以一直过程啊。是的嘛，也讲路的你还能试特试干的着。你家你不要知道以前嘛你就用啊。普多个嘛你三汉我吃三百吃中啊。一时说哈罗一三马过九九末年你都能你生我过复爱过五阿罗咖啡一米一的过住。提示过提示一米妹妹衣服不立马天赋念过是一次过复兴组里你都能你次出国天下过周三过去四娃还过罗皮过强尼娃好吗舅舅咖啡五度个娃马衣服马提示提都没配该在组里带过俄罗斯白罗拐家比母次过的过五娃的娃听上一塔包三十年咖啡一米几小米最主要吗舅舅说了你塔孵化米的小嘴李李捏一米五米顶五一一米一的组织森林角色独家口级森林米瓜复杂是在白露时我是电视母口级瓜比一只你吃体芝麻独家五一个丝咖啡小五米的普花米的不得你过的吃最土的吃李李捏和我小塔土地的吃年啊因此都不说捏拐家能源去挂住一度体力讲话的话目前哈佛立马瓜拐地马之瓜刷了你塔家五五万里马你们力度谁切我时刻的主力师天下福年过你自我付出不理我一时都不送你交往年神州你自体好出了孤独差不完年一过年数嘛乖乖老拉古斯我哈三四年他比年是北极过吃了我祖国中央每天是无那年来胡说胡早明年我哈你自归你他地理版啊祖国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习近平你哭了毛瓜比老我人格大中国中央总书记外交主席通了年求哈你你挂住求你挂吃总拐挂怪师傅那你浪啊我哈你生意你们可他菲律宾年一晚你出哈罗总拐书求次利用马的求福个王总拐挂住菲律宾自米一的年提马干年一米一数次福克斯一的挂几次就父母一个王提马们结挂一晚年东米三米四生估计得提的挂一米一年啊我哈曾玩你他菲律宾只个一米一数年一瓦得错个我我哈三次提你他缅甸三把以内提起打卡在过不一路十五提就多了我提毛瓜比出了年有妈母一哪里你个里我把三年黑阿面马带给你骗我的我他们提多抢你我哈妈舅舅家年提提多十五妈年不一路咋有百路时一次跟哈妈不得多了路生啊不一得观念也可以结果普罗杜德波斯罗咋有外罗阿面时格阿玛不得提的格里瓦那了说不一直听妈念挂这书店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的挂里去我在罗斯格雷
1: 一时上书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时还挂门接机是几匹贝克搜格雷
0: 你多年你吃你苦吃你哈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八岁不我是点上就啥子你十二路粗就古万里子你十马瓜比提十个提示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塞瓦个万里子提马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路是挂住阿们很尼瓜社会主义国家组长我妈一级的子一级土都里里一级都太提马年八岁初就我让我过去的子忙啊阿们很你过一米不米来是梦见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哈妈给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过比八岁不年第二三就三年得就得嘛我这比抓的子你生啊今晚过比什么米嘛年阿们在我路我抓的子以及什么米过出一朵拉路一时几嘛小我的子嘛八岁年过就过嘛我是路比的子生你最上米嘛我这比一级的子嘛年一直过我怎么里等啊什么名字阿拉你先有吃我们我打罗一名啊错卡过什么书阿拉我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字错卡一名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子就卡子因为年天猫挂住我你第二次就三年第四年的就你嘛我在比较里当啊比边啊
4: 就拜拜你等你你吃小口第二天你挂住屋子多第四阿吉挂八岁之前二咋不咋妈挂阿姐出生家在北路时提早挂提瓦路时家比一十五三年父拉给我当啊阿克面当年家比提马的提都我还陪大根啊德国一路马里乐个马吃家和吃阿姐五行挂里又在我当啊 阿摩尼佛提玛阿里尤扎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嘎天文监事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我不敢说你是毒嘛阿姨苏白叫么人啊
1: 听蒙古听蒙古爹嘛你苏你我就白不阿姨苏火化爹咯我念了啥能啊一直听妈念过几首的李松我一时都妈就妈跟啊弟弟都就妈跟了一起妈咪妈听妹子讲啊身为产为年子都哭这个事做书记洗洁品你妈咪就好妈的直接比苏嘴给我中国云南 CB 原来老街学过叠别是四位数几年一会儿就木来花落跟西德好妈就做出多地都自来哄我妈昆明过一个啊云南生年你都你次就哭每天每次都哭比妈不多了哇瑞丽年落没多结果真卡挂住你摩脸提多挂没多结果嘛加多了一些年付上我一年哇这年天挂住啥挂住不爱挂咖啡不怪输的无故挖的嘛提三百卡的路易哇

0: 统六年，学校年年过秋，穷年过去，总乖乖乖媳妇哪里人啊？我哈你生性你没去他，菲律宾人一往年从哈罗总乖叔求次利用嘛的求富个王，总乖乖就菲律宾知名一的年，提马干年一米一叔致富个是，一的关键是就父母一个王，提马没结果，一往年东米三米四生，估计得提的过一米一年啊。我哈吃完你他菲律宾几个一米一叔年一往的错个王。我还三十点一台，缅甸三百以内地区打卡在过，不一路十五地区多了哇。天猫隔壁出了年有蛮满意，哪里你隔离哇？把三年前阿面妈带给你骗我的哇？他们地图前年我还没舅舅讲你，地图十五满年，不一路咱有百六十一次跟阿妈不得多难弄生啊？不一的观念，你可以结果葫芦独得不自落，咱有百六阿面时跟阿妈不得天天隔离哇？哪能说不？一直听妈念过这首歌，那啥那年一时都叫妈妈的歌里去我，在罗斯干嘞。
1: 一时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时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收干嘞。
0: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喊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初看一面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嘟啷啊。八三部我是电视九三四年上路，初九过完的是你是妈瓜比。第十个的是最多嘛，舅舅姐姐比三娃跟王丽子，今晚年什么面没见，特里子嘛的好忙当啊！市民老师关注阿们很尼瓜社会主义，国家做让我妈一级的子，以及土豆丽丽以及多台今晚年把三初九我让我过级的子忙啊！阿们很尼瓜一面不面，来世没见特里年，丽丽如果你好忙个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瓜比。八十八年，电商就是年头就得嘛，我这边家里子人生啊。今晚隔壁什么名牌呢？俺们在五楼家里子，以及什么名牌车？伊多拉诺、英仕吉嘛，小王里子嘛，八十。年过就过嘛，我是卢比里子，生日最啥名嘛？我这边一级里子嘛年，一级过我怎么里等啊？什么名牌呢？俺那女生有去，我们我大罗移民啊。错开过什么事？俺那女生有去，年卡就开门啊。什么名牌？初看移民嘛，一级的他是你，八十步年卡级就卡级。一往年天猫关注，我年第二十九三年，第四零十九年嘛，我这边家里当啊，别办啊。
2: 邱伯伯，你多年你做小哥，第二天你关注五十多，第三阿姐瓜，八十之前二十五十么瓜？阿姐邱三加三百六十，第三瓜天王老师加比一十五十年，夫拉给我当啊，阿可免当年加比天猫的，提到我还拍打更啊。德国一路马里那个马吃，家和吃，俺年五行瓜里有啥瓜当啊？阿莫年福提马阿里有啥马？阿吉苏德马格尼。第拉古罗一只阿里苏年有啥瓜打？阿什德年拉古阿比一只德蛤蟆。第拉古罗一只，你多年你是巧克底下体内瓜酒，你多年你是巧克吃你哈啥子体内瓜吃？你拉古瓦达苏，就前面不提哈，有那么瓜娘？一米麻瓜大瓜比云南生奶瓜德国五杂下杂麻就前五杂说富大个楼底拉说富北说五杂下杂说密码年体育的大师当啊三阿面吃瓜年大个你嘎白子吃去阿姐抓路时吃多也是后天米酒多连那一擦擦多白路时求时总啊第十加比五杂个密码年那把求过吗 SN 吗白吗抓成啊加塞阿杰出生嘛年，提扎瓜提瓦老师加比，李夫阿米拉格，二扎一夫泰古罗马代码说，夫一门不格罗马提阿夫瓜生瓦夫，二扎五扎所提有年，二扎提什么瓜提马代的拉格，提妈妈代年阿克米年提东瓦派的拉格，二扎一夫嘛年云南生的一休头古拉马路家算啊，你夫嘛年阿里有扎。夫拉格玛年加和吃瓜二杂五杂麻瓜刷剃头副总啊夫刷剃头玛年二杂五杂的阿瓜吃最多他的杂瓜最多加和吃二杂五杂麻瓜最多三十种啊夫拉格玛年一直阿里阿玛的刷丝七眼迷的你一副泰国路什么的大丝最大啊其实玛年二杂五杂的阿瓜吃最多五杂松年雨山湖北路是最多瓜一路瓜酒一是六八杂白马瓜有杂瓜打有杂瓜年真的啊二杂人民五的卡地杂二杂人民五的瓜最近啊女士提示卡地杂瓜最多五杂松年卡地杂阿路是二杂人民五杂的一片马的加拿瓜酒第四有杂瓜打啊

0: 塞二十五的瓜最近啊。三十提示亚克吃二十五米五十马瓜最多。五十多年与三福白落时二十五的瓜有在挖达。有在挖年五十五的落时亚克吃二十五米五的与男生阿落时五十的瓜最近啊。亚克吃二十五的瓜有在是最近啊。三阿里最马一字。第拉出第五马年第六年瓜亚克吃瓜拉个都提十马年提花的有在挖达。拉出第五年哈巴提马奈瓜二十提示带的亚克吃瓜拉个都女花有在挖达。你都你你是九口奶瓜阿里提有里二十提示奶啊亚克吃拉个肉时我花有在挖达。阿里提示有在我妈里提得爽啊。你二十五十多年富拉个肉时二十四瓦干奶。衣服太过老实，因我妈瓜比三区提取丝瓜酒，二在衣服白。前两年一直接耍死你，政府你打过老实，亚克吃瓜衣服提过老马年，提过我当啊。三亚克吃瓜衣服提过多马年，没见第二年没见过。阿里天日瓜里二只马年，奶奶十只瓜酒，没去吃日只瓜吃啊。衣服提过老马年，过天日吃日只没见瓜就吃啊。小宝贝，包括老实只家椅子，来是新年新年。你那是三五天微信工作号你都你你是巧克你咋一路挂就一十五路八咋嘛挂是我当啊
1: 哪里路是没挂错就跌哪里没得世界跌有年明一些挂子拉瓦有年明一些挂木拉瓦小白去了不按着说好好的跌路我念咋里嘛啊你念木挂不忙芝麻挂念阿就说的嘎吃是木瓜的比方法工啊。那你说年我呗那里嘛年木瓜塞瓜酒那得你嘛撒撒了打的比外国人生物。那阿里提的阿里提木瓜年的木瓜我能帮你装木瓜酒那我得你嘛撒撒了打子嘎嘎吃吃的打子。